0: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ᱯᱮ ᱟᱸᱜᱚᱡ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ᱦᱳᱭ,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ᱞᱮ ᱥᱮᱴᱮᱨ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ᱴᱷᱮᱱ।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ᱚᱠᱚᱭ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ᱢ ᱵᱮᱥ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ᱰᱮ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ᱫᱚ,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ᱨ 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ᱤᱥᱠᱩᱞ ᱢᱮᱱᱫᱚ ᱵᱤᱱ ᱯᱩᱭᱥᱟᱹ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ᱭ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ᱦᱚᱸ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ᱟ। ᱟ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ᱜ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ᱟᱢᱟᱜ ᱤᱥᱠ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ᱪᱮᱫ?
1: ᱱᱚᱣᱟ ᱤᱥᱠ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ᱵᱩᱨᱩ ᱡᱟᱦᱮᱨ ᱟᱭᱳ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0: ᱱᱚᱣᱟ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ᱚᱠᱚᱭ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ᱛᱮᱜᱮ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0: ᱟᱪᱪᱷᱟ, ᱦᱳᱭ, ᱱᱚᱰ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ᱨᱮᱱ ᱡᱟᱶᱟᱭ ᱦᱚᱸ ᱱᱚᱰ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ᱭᱟ।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ᱵᱟᱝᱠᱟ ᱢᱩᱨᱢᱩ।
0: ᱟᱫᱚ ᱱᱩᱠ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ᱤᱥᱠᱩᱞ ᱫᱚᱠᱤᱱ ᱧᱮ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ᱛᱤᱥ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ᱤᱥᱠᱩᱞ ᱫᱚᱢ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1: ᱱᱚᱣᱟ ᱫᱚ 2020 ᱠᱷᱚᱱ, 2020 ᱚᱱᱟ ᱠᱷᱟᱛᱟ ᱠᱚᱨᱮ ᱫᱚ 2020 ᱥᱮᱠᱮᱱᱰ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ᱠᱷᱚᱱ ᱜᱤᱧ ᱚᱞ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ᱤᱧ ᱤᱥᱠᱩ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ᱚᱛᱚ ᱜᱮ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2020 ᱥᱮᱠᱮᱱᱰ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ᱠᱷᱚᱱ ᱜᱮ, ᱚᱱᱟ 8-10 ᱢᱟᱥ ᱞᱮᱠᱟ ᱫ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ᱜ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ᱞᱤᱧ ᱤᱥᱠᱩ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ᱱᱚᱰᱮ ᱫᱚᱢ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ᱸᱜᱮ ᱮᱱᱟ ᱛ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ᱟ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ᱦᱚᱸ ᱚᱞᱪᱤᱠᱤᱛᱮ, ᱟ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ᱫᱚᱢᱮ ᱜ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ᱸᱜᱮ ᱞᱮ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ᱫᱚ 8-10 ᱡᱚᱱ ᱞᱮᱠ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115 ᱡᱚᱱ ᱠᱷᱟᱛᱟ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115 ᱡᱚᱱ ᱠᱷᱚᱱ ᱟᱨᱚ ᱵᱮᱥᱤ ᱜᱮ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0: ᱟᱪᱪ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ᱤᱥᱠᱩᱞ ᱧᱩᱛᱩᱢ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ᱩᱨᱩ ᱡᱟᱦᱮᱨ ᱟᱭᱳ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ᱯᱟᱥᱮ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ᱤᱥᱠ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ᱫᱤᱫᱤᱭᱟᱜ ᱤᱥᱠᱩᱞ ᱢᱮᱱᱛᱮ।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ᱫᱤᱥ ᱦᱮᱡ ᱮᱱ ᱛ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ᱢ ᱵᱮᱨᱮᱫ ᱨᱟᱠᱟᱵ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ᱢ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ᱦᱮᱡ ᱮᱱᱟ?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ᱡᱮᱞ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ᱚᱱᱮᱨᱮ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ᱫᱚ ᱦᱮᱡ ᱟᱹᱫᱤᱧᱟ। ᱟᱫᱚ ᱦᱮᱡ ᱛᱟᱭᱚᱢ ᱤᱧ ᱮᱠᱮ ᱛᱮᱫᱚ ᱦᱟᱸᱜ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ᱫᱟᱲᱮ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ᱤᱧ ᱫᱚ ᱱᱩᱭ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ᱜᱮ ᱤᱧ ᱤᱭᱟᱹ 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ᱫᱮᱭᱟ, ᱟ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ᱛᱮᱜᱮ ᱢᱮᱱᱫ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ᱟᱫᱚ ᱞᱟᱹᱭᱟᱜ ᱠᱚᱣᱟ ᱞᱤᱧ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ᱱᱚᱝᱠᱟ ᱪᱟᱞᱟᱜ ᱯᱮ, ᱜᱟᱯᱟ ᱢᱮᱭᱟᱝ 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ᱠᱞᱟᱥ ᱯ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ᱛ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ᱞᱤᱧ ᱢᱮᱛᱟ 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 ᱜᱮ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ᱨᱡᱮᱱ ᱠᱚ 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ᱠᱚ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ᱨ ᱩᱱᱠᱩ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ᱨᱟᱝ ᱵᱩᱨᱩ ᱡᱟᱦᱮᱨ ᱟᱭᱳ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ᱤᱸᱜᱩᱜ ᱠᱟᱱᱟ।
0: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ᱤᱥᱠᱩᱞ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ᱟᱢ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ᱢ ᱵᱮᱨᱮᱫ ᱞ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ᱠᱤ ᱱᱚᱣᱟ ᱡᱮᱞ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ᱟᱹᱛᱩ ᱨᱮ ᱠᱤ ᱚᱱᱠᱟᱱ ᱤᱥᱠᱩᱞ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1: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ᱤᱥᱠᱩᱞ, ᱟᱫᱚ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ᱤᱥᱠᱩᱞ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ᱚᱱᱠ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ᱤᱥᱠᱩᱞ ᱨᱮᱫᱚ 5 ᱵᱚᱪᱷᱚᱨ ᱞᱟᱦ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ᱚ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5 ᱵᱚᱪᱷᱚᱨ 6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ᱚᱨᱮᱱ 7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ᱚᱨᱮᱱ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ᱠᱚᱫᱚ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ᱨᱮ ᱵᱟᱠᱚ ᱵᱷᱚᱨᱛᱤ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ᱵᱩᱡ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ᱚᱰᱮ ᱞᱤᱧ ᱠᱞᱟᱥ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ᱚᱛᱚ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ᱥᱮᱪᱮᱫ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ᱪᱮᱫ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ᱜᱟᱨᱡᱮᱱ ᱠᱚ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ᱠᱚ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ᱨᱮᱠᱚ ᱵᱷᱚᱨᱛ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ᱢᱟᱜ ᱱᱚᱣᱟ ᱤ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ᱢᱟᱜ ᱱᱚᱣᱟ ᱤᱥᱠᱩᱞ ᱠᱷ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ᱤᱥᱠᱩ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ᱡᱮᱞ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ᱟᱹᱛᱩ ᱨᱮ, ᱚᱸᱰᱮ ᱠᱚ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 ᱛᱟᱢ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ᱢ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ᱡᱟᱦᱟᱸ ᱚᱲ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ᱚᱸᱰᱮ ᱨᱮᱱ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ᱨᱮᱱ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ᱫᱤᱥᱮᱢ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ᱮ ᱤᱥᱠᱩᱞ ᱪᱟᱞᱟᱜ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ᱞ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 ᱪᱟᱞᱟᱢ ᱠᱟᱱᱟ,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ᱫᱚ ᱮᱢ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2020 ᱥᱟᱞ ᱠᱷᱚᱱᱮ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ᱟᱫᱚ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ᱛᱚ ᱠᱳᱨᱳ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ᱠᱳᱨᱳᱱᱟ ᱚᱠ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ᱩᱫᱤᱥ ᱟᱢ ᱴᱷᱮᱱ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ᱟᱨ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ᱵᱚᱱ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ᱥᱠᱩᱞ ᱠᱚᱦᱚᱸ, ᱟ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ᱟᱢ ᱱᱚᱣᱟᱢ

0: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ᱡᱮ ᱟᱯ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ᱩᱨ ᱥᱩᱯᱩᱨ ᱟᱛᱳ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ᱵᱟᱹᱵ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ᱡᱮᱦᱮᱛᱩ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ᱠᱚ ᱵᱚᱱᱫᱚ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ᱠᱚ ᱫᱟᱹᱲ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ᱡᱮ ᱟᱯ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ᱩᱨ ᱥᱩᱯᱩᱨ ᱟᱛᱳ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ᱵᱟᱹᱵ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ᱡᱮᱦᱮᱛᱩ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ᱠᱚ ᱵᱚᱱᱫᱚ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ᱠᱚ ᱫᱟᱹᱲ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ᱜᱮ ᱟᱢ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ᱡᱷᱤᱡ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ᱟᱢ ᱚᱠᱚᱭ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ᱱᱟᱯᱟ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1: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ᱟᱢ ᱠᱟᱫᱟ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ᱛᱮᱜᱮ ᱞᱤᱧ ᱱᱚᱣᱟ ᱫᱚ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ᱟ, ᱮᱴᱟᱜ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ᱮᱢ ᱠᱟᱫ ᱞᱤᱧᱟ ᱦᱮᱸ ᱚᱱᱠ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ᱠᱚ ᱦᱮᱡ ᱵᱟᱲᱟᱜ ᱠᱮᱭᱟ ᱩᱱ ᱠᱚᱨᱮ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ᱠᱚ ᱱᱚᱰᱮ ᱱᱚᱝᱠᱟᱢ ᱠᱞᱟᱥ 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 ᱵᱮᱱ ᱠᱞᱟᱥ ᱮᱫ ᱠᱚᱣᱟ ᱥᱮ ᱱᱚᱝᱠᱟ ᱥᱠᱩᱞ ᱵᱮᱱ ᱡᱩᱛᱫᱟ, ᱚᱱᱠ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ᱮᱫ ᱦᱮᱸ ᱧᱮᱞ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ᱭᱟ ᱠᱚ, ᱠᱤᱪᱷᱩ ᱜ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ᱮᱭᱟ,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ᱦᱮᱡ ᱫᱚᱠᱚ ᱦᱮᱡ ᱵᱟᱲᱟ ᱞᱮᱱ ᱜᱮᱭᱟ
0: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ᱫ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10-12 ᱡᱚᱱ ᱞᱮᱠᱟ ᱦᱩᱰᱤᱧ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ᱰ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ᱼᱟ, ᱟᱫᱚ ᱩᱱᱫᱚ ᱩᱱᱠᱩᱨᱮᱱ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ᱮᱫ ᱠᱚᱠᱚ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1: ᱩᱱᱠᱩᱨᱮᱱ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ᱫᱟ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ᱥᱮᱪᱮᱫ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ᱭᱟ ᱚᱠᱚᱭᱜᱮ, ᱟ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 ᱵᱟᱲᱟ ᱦᱩᱭ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ᱝ 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ᱝᱠᱟ ᱢᱱᱟᱜᱼᱟ, ᱟᱯᱮ ᱠᱚ ᱵᱟᱯᱮ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ᱩᱡᱽ ᱠ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ᱚ, ᱟᱫᱚ ᱩᱱ ᱨᱮᱫᱚ ᱤᱧ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ᱭᱮᱫᱟ ᱞᱟᱹᱴᱩ ᱦᱚᱲ ᱢᱮᱱ ᱥᱮ ᱞᱟᱹᱴᱩ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ᱯᱟᱥᱱᱟᱣ ᱛᱮᱫᱚ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ᱩᱭᱨᱮ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ᱮᱭ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ᱢ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ᱞᱟᱦᱟ ᱥᱮᱱ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ᱹᱧ ᱵᱟᱝ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ᱪᱷᱚᱱ ᱨᱮᱜᱮ ᱤᱧ ᱫᱚ ᱞᱟᱜᱟᱣᱤᱧ ᱛᱟᱦᱮᱱ
0: ᱛᱤᱨᱮ ᱠᱞᱟ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1: ᱠᱞᱟᱥ ᱫᱚ ᱥᱮᱛᱟᱜ ᱵᱮᱲᱟ 6 ᱠᱷᱚᱱ 9 ᱫᱷᱟᱹᱵᱤᱡ
0: ᱟᱫᱚ ᱪᱮᱫ ᱠᱚᱢ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1: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ᱝᱞᱟ ᱦᱚᱸ ᱟᱨ ᱤᱝᱞᱤᱥ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0: ᱱᱚᱣᱟ ᱠᱚ ᱜᱮ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ᱧᱮᱞ ᱠᱮᱫᱟᱢ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 ᱫᱚ ᱟᱨ ᱪᱮᱫ ᱠᱚᱢ ᱦᱩᱫᱤᱥ ᱫᱤᱥᱟᱹ ᱠᱮᱫᱟ?
1: ᱟ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ᱩᱱ ᱨᱮ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ᱦᱚᱸᱛ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ᱚᱲᱟᱜ,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 ᱠᱮᱭᱟ ᱠᱞᱟᱥ ᱠᱚ ᱢᱚᱡᱽ ᱠᱟᱛᱮᱫ, ᱟᱞ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ᱚᱲᱟᱜ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ᱢᱟᱱ ᱠᱚ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ᱡᱷᱟᱢᱮᱞᱟ ᱠᱚ, ᱟᱫᱚ ᱩᱱ ᱨᱮᱫ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ᱫᱟᱞᱤᱧ ᱚᱸᱰᱮ ᱫᱚ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ᱨ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ᱴᱷᱟᱶ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ᱠᱩᱞ ᱵᱮᱨ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ᱭ ᱠᱟᱠᱟᱴᱟᱜ ᱜᱮ ᱢᱮᱱ ᱵᱟᱲᱟ ᱟᱫᱮᱭᱟᱞᱤᱧ ᱱᱚᱝᱠ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ᱱᱚᱰᱮ ᱥᱠᱩᱞ ᱵᱮᱨᱮᱫ ᱞᱤᱧ ᱢᱮᱱᱫᱟ, ᱛᱚ ᱮᱢᱚᱜ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ᱩᱢᱤ, ᱟᱫᱚ ᱩᱱᱨᱮ ᱩᱱᱤ ᱠᱟᱠᱟ ᱦᱚᱸ ᱨᱮᱵᱮᱱᱮᱱ ᱜᱮᱭᱟ, ᱫᱮ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ᱮᱢᱚᱜ ᱜᱤᱭᱟᱹᱧ,
0: ᱠᱟᱠᱟ ᱧᱩᱛᱩᱢ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ᱭᱟ?
1: ᱦᱮᱸ, ᱩᱱᱤ ᱠᱟᱠ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ᱦᱮᱱᱟ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ᱫᱚ ᱟᱭᱟᱜ ᱥᱠᱩᱞ ᱫᱚ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ᱮ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ᱫᱤᱜ ᱮᱱᱟ ᱠᱚ, ᱩᱱ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ᱮ ᱚᱸᱰ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ᱥᱮ ᱴᱷᱟᱶ ᱠᱚ ᱴᱷᱤᱠᱴᱷᱟᱠ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ᱠᱷᱲᱟᱧ ᱵᱮᱨᱮᱫ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ᱡ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ᱤᱧ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ᱟᱨᱦᱚᱸ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ᱟᱛᱳ ᱠᱚ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ᱮᱠᱚ ᱱᱚᱰ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ᱢᱟ,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ᱡᱼᱮ ᱦᱩᱫᱤᱥ ᱠᱮᱫᱟ ᱡᱮ ᱟᱛᱳ ᱨᱤᱱᱤᱡ ᱜᱮ ᱢᱤᱫ ᱜᱚᱢᱠᱮ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ᱡ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ᱡ ᱦᱚᱸᱭ ᱦᱩᱫᱤᱥ ᱢ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ᱦᱚᱸᱞ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ᱞ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ᱦᱚᱸ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ᱩᱱᱤ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ᱣᱟᱨᱮ ᱫᱟᱲᱮ ᱮᱢ ᱠᱮᱫᱟ, ᱟᱭᱟᱜ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ᱹᱭ ᱛᱟᱢᱞᱟ?
2: ᱥᱩᱫᱷᱤᱨ ᱢᱩᱨᱢᱩ।
0: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ᱚ ᱟᱢᱮᱢ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ᱰᱮ ᱱᱚᱝᱠᱟ ᱱᱤᱛᱚ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ᱞᱚᱛᱤ ᱫᱤᱫᱤᱭᱟᱜ ᱥᱠᱩᱞ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ᱜᱮ ᱩᱯᱨᱩᱢ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ᱢᱟᱜ ᱜᱚᱲ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2: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ᱥᱠᱩᱞ ᱞᱮᱠ ᱠᱟᱛᱷᱟ ᱥ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ᱫᱚ ᱩᱱᱠᱤᱱ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ᱠᱤᱱ ᱡᱮ ᱫᱟᱜ ᱫᱤᱱ ᱛᱚ ᱵᱟᱝ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 ᱚᱱᱟᱛᱮ ᱤᱧ ᱴᱷᱮᱱ ᱱᱩᱭ ᱵᱟᱹᱵᱩ ᱜᱮ

0: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ᱤᱥᱠᱩᱞ ᱢᱟᱱ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ᱧ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ᱤᱥᱠᱩᱞ ᱢᱟᱱ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ᱵᱟᱹᱧ ᱢᱮᱱ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ᱫᱟ ᱟᱢ ᱫᱚ
1: ᱟᱢᱟᱜ ᱤᱥᱠ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ᱹᱭ ᱢ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ᱢ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ᱡ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ᱜᱚᱲᱚ ᱮᱢ,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ᱛ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ᱲᱮ ᱮᱢ,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ᱫᱟᱲᱮ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ᱷᱚᱛᱚ ᱠᱚᱛᱮ ᱱ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ᱟᱬᱜ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ᱱᱟᱭᱛᱮ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ᱥᱩᱥᱟᱹᱨ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ᱛᱚ ᱟᱸᱥ ᱫ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ᱟᱫᱚ ᱢᱟᱱᱚᱛᱤ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ᱱᱚᱰᱮ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ᱭᱜᱟᱭ ᱮᱢ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ᱟᱫᱚ ᱤᱥᱠᱩᱞ ᱞ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ᱞ ᱠᱚᱛᱮ?
2: ᱱᱚᱣᱟ ᱤᱭᱟᱹ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ᱠᱚᱨᱮᱜᱮ ᱠᱞᱟ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ᱮᱸ ᱟᱨ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ᱨᱡ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ᱛᱮᱜ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ᱠ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ᱫᱚᱞ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ᱟᱴ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ᱫᱚ ᱵᱩᱥᱩᱵ ᱛᱮᱞᱮ ᱫᱟᱵ ᱞ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ᱠᱟ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ᱛ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ᱪᱷᱟᱹᱣᱱᱤ ᱮᱢ ᱦᱩᱭᱮᱱ ᱮᱢᱟ ᱦᱟᱫᱟᱞᱮ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ᱜᱟᱨᱡ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ᱮᱣᱟᱞ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ᱱᱟ
1: ᱟ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ᱤᱥᱠᱩᱞ ᱦᱚᱸ ᱦᱟᱨᱟ ᱵᱩᱨᱩᱜ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ᱳᱭᱞᱳ ᱥᱮᱫ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ᱱᱚᱰ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ᱦᱩᱭᱱᱟ ᱩᱱ ᱫᱚ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ᱨ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ᱹᱭ ᱵᱟᱹᱵᱩ ᱛᱟᱠᱚᱣ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ᱚᱠᱛᱮ ᱫᱚ ᱫᱚᱢᱮ ᱜᱮ ᱟᱸᱡᱷᱟᱴ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ᱢ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2: ᱟᱫᱚ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ᱠᱚᱨᱮ ᱫᱚ ᱚ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ᱨᱮᱫᱚ ᱠᱞᱟᱥ ᱦᱩᱭ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ᱤᱭᱟᱹ ᱞ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ᱷᱩᱱᱴᱤ ᱨᱮᱱᱟᱜ ᱚᱲᱟᱜ ᱞᱮᱠᱟ ᱦᱮᱸ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ᱫᱚ ᱫᱟᱜ ᱵᱟᱭ ᱧᱟᱢ ᱞᱮ ᱠᱮᱭᱟ ᱟᱨ ᱥᱮᱛᱟᱜ ᱵᱮᱲᱟ ᱠᱞᱟᱥ ᱦᱩᱭ ᱠᱚᱜ ᱠᱮᱭᱟ ᱟᱨ ᱥᱮᱛᱟᱜ 6ᱴᱟ ᱠᱷᱚᱱ 9ᱴᱟ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ᱟᱨ ᱯᱚᱨᱮ ᱫᱚ ᱪᱷᱩᱴᱤ ᱦᱩᱭ ᱠᱚᱜ ᱠ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ᱠᱞᱟᱥ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ᱚᱜ ᱠᱮᱭᱟ ᱦᱮᱸ
1: ᱟᱫᱚ ᱤᱥᱠᱩᱞ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ᱛᱟᱜ
2: 6 ᱵᱟᱡᱟᱜ ᱠᱷᱚᱱ 9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1: ᱫᱤᱱᱟᱹᱢ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ᱛᱚ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2: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60 ᱡ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 60 ᱡᱚᱱ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ᱪᱮᱫ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ᱟ
2: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ᱝᱞᱟ ᱤᱝᱞᱤᱥ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ᱞᱪᱤᱠᱤ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ᱥᱚᱦᱚᱠ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ᱱᱚᱣᱟ ᱚᱞᱪᱤᱠᱤ ᱜ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ᱴᱷᱤᱠ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ᱢᱟᱨ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ᱡᱮ ᱱᱩᱠᱩ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ᱮ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ᱟᱠᱚ ᱡᱮ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ᱮᱫ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ᱱᱩᱠᱩ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ᱮᱠᱚ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2: ᱡᱮ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ᱦᱮᱣᱟ ᱚᱱᱟ ᱦᱮᱣᱟ ᱵᱟᱵ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ᱞᱟᱦᱟ ᱥᱮᱫ ᱵᱟᱵ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ᱱᱩᱠᱩ ᱟᱵ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ᱣᱟᱜᱼᱟ ᱯᱚᱛᱚᱵ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ᱠᱩ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ᱨᱮ ᱱᱤᱥᱪᱚᱭ ᱞᱟᱹᱴᱩ ᱦᱚᱲ ᱠᱚ ᱡᱩᱛᱩ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ᱦᱚᱸ ᱞᱟᱦᱟ ᱥᱮᱫ ᱞᱟᱦᱟᱜ ᱜᱮᱭᱟ ᱤᱧ ᱫᱚᱧ ᱢᱚᱱᱮ ᱮᱫᱟ ᱱᱩᱠᱩ ᱜ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ᱫᱚ
1: ᱦᱳᱭ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ᱢᱟᱜ ᱱᱚᱣᱟ ᱤᱥᱠᱩᱞ ᱨᱮ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ᱹᱭ ᱛᱟᱠᱚ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ᱱ ᱛᱮ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ᱢᱟ
2: ᱱᱩᱠᱩ ᱫᱚ ᱤᱧ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ᱤᱫᱤ ᱢᱮᱱ ᱛᱮ ᱠᱚ ᱦᱚᱦᱚᱣᱟᱹᱧ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ᱟᱢᱟᱜ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ᱤᱧ ᱵᱩᱡᱟ ᱢᱟᱱᱮ ᱢᱟᱱᱮ ᱟᱠᱚ ᱦᱚᱸᱠᱚ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ᱮ ᱱᱩᱭ ᱫᱚ ᱟᱞᱮ ᱨᱤᱡ ᱱᱤᱡᱮ ᱢᱟᱱᱮ ᱱᱤᱡᱮ ᱵᱷᱟᱹᱭᱭᱟᱹ ᱨᱤᱡ ᱢᱤᱫᱴᱤᱡ ᱫᱤᱫᱤ ᱠᱟᱱ ᱛᱟᱞᱮᱭᱟ ᱚᱱᱠᱟ ᱠᱚ ᱢᱚᱱᱮᱭᱟ
1: ᱟᱢᱟᱜ ᱦᱚᱸᱛᱚ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ᱰᱮ ᱱᱚᱝᱠᱟ ᱟᱢᱮᱢ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ᱢ ᱡᱷᱤᱡ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ᱤ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ᱭᱟ ᱥ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ᱜ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ᱟ
2: ᱮᱴᱟᱜ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ᱵ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ᱟᱨ ᱥᱚᱢᱚᱭ ᱵᱚ ᱮᱢ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ᱟᱛᱮᱫ ᱜᱤᱧ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ᱟᱜ ᱢᱟ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ᱛᱚ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ᱤᱧ ᱫᱚᱧ ᱢᱚᱱᱮᱭᱟ
1: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 ᱥᱩᱫᱷᱩ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ᱢ ᱪᱤᱱᱛ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ᱶᱛ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ᱩᱥᱟᱹᱨ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ᱮᱫ ᱦᱚᱸ ᱟᱢ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ᱟᱦᱟ ᱢᱟᱹᱭ ᱠᱩᱥ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ᱟᱦᱟ ᱢᱟᱹᱭ ᱠᱩᱥ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ᱵᱟᱦᱟ ᱢᱟᱹᱭ ᱠᱩᱥ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ᱵᱟᱦᱟᱢᱟᱹᱭ ᱠᱩᱥᱩᱞ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ᱢᱟᱹᱭ ᱠᱩᱥᱩᱞ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ᱠᱷᱚᱱ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ᱠᱷᱚᱱ

0: ᱡᱚᱠ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ᱨᱚᱫ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ᱮᱱᱜᱮ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ᱩᱛᱛᱚᱨ ᱱᱟᱠᱷᱟ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ᱥ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 ᱢᱩᱲᱩᱫ ᱵᱤᱜᱽᱜᱟᱱᱤ ᱠᱚ ᱢᱟᱨᱥᱟᱞ ᱰᱮᱵᱷᱤᱰ ᱠᱚ ᱢᱮᱱ ᱦᱚᱪᱚᱭᱮᱫᱟ ᱞᱮᱵᱟᱱᱚᱱ ᱨᱮ ᱦᱤᱡᱵᱩᱞᱞᱟ ᱵᱤᱨᱩᱫ ᱤᱡᱨᱟᱭᱮᱞ ᱟᱜ ᱦᱟᱢᱞ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ᱛᱮᱦᱮᱨᱟᱱ ᱥᱟᱶ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ᱥᱤᱫᱩᱵ ᱨᱟᱹᱡᱤᱱᱟᱢᱟ ᱛᱟᱲᱟᱢ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ᱨᱟᱱ ᱫᱚ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ᱭ ᱥᱚᱱᱛᱚ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ᱦᱟ ᱤᱡᱨᱟᱭᱮᱞ ᱫᱚ ᱞᱮᱵᱟᱱᱚᱱ ᱨᱮ ᱡᱟᱨᱯ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ᱳᱨᱫᱟᱨ ᱠᱟᱜ ᱮ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ᱤᱨ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ᱤᱨᱩᱫ ᱜ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ᱭ ᱥᱚᱱᱛᱚ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ᱢ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ᱞᱚᱠᱠᱷᱤᱨ ᱵᱷᱟᱱᱰᱟᱨ ᱵᱤᱫᱷᱚᱵᱟ ᱵᱷᱟᱛᱟ ᱵᱟᱨᱫᱷᱚᱠᱠᱚ ᱵᱷᱟᱛ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ᱥᱩ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ᱚᱱᱤᱭᱚᱢ ᱞᱟᱹᱞᱤᱥ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ᱛᱚᱫᱚᱱᱛᱚᱭ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ᱦᱚᱞᱟ ᱱᱚᱵᱟᱱᱱᱚᱨᱮ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ᱜ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ᱚᱠᱛᱮ ᱱᱚᱣ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ᱛᱮᱦᱮᱧ ᱛᱟᱨᱚᱠᱮᱥᱚᱨ ᱛᱮ ᱥᱮᱱ ᱞᱮᱱᱟ ᱛᱤᱠᱤᱱ ᱵᱮᱲᱟ ᱩᱱᱤ ᱚᱸᱰᱮ ᱯᱩᱡᱟᱹ ᱦᱚᱸᱭ ᱮᱢ ᱠᱮᱫᱼ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ᱱᱚᱴᱚᱨᱟᱡᱽ ᱯᱟᱱᱛᱷᱚ ᱱᱤᱵᱟᱥ ᱨᱮ ᱦᱩᱜᱽᱞᱤ ᱡᱮᱞᱟ ᱨᱮᱱ 76 ᱡᱚᱱᱟ ᱮᱢᱮᱞᱮ ᱠᱚ ᱥᱟᱶ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ᱸ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ᱞ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ᱚᱱ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2: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ᱟᱸᱫᱷᱟ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ᱡᱮᱣᱮᱫ ᱵᱷᱳᱨ 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ᱢᱤᱫ ᱥᱚᱢᱟᱡᱽ ᱟᱹᱜᱩᱣ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ᱠᱤᱱ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ᱮ ᱩᱱᱤ ᱥᱟᱞᱟᱜ ᱫᱩᱲᱩᱵ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ᱥᱟᱞ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ᱥᱟᱶᱨᱮ ᱟᱭᱢᱟ ᱫ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ᱟᱛᱷᱟ ᱟᱱᱟᱴᱠ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ᱟᱵᱚ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ᱵ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ᱨᱦᱚᱲ ᱢᱟᱹᱱᱦᱟᱱ ᱯᱮᱲᱟᱠᱤ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ᱱ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ᱚᱱ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ᱛᱮᱛᱨ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ᱱ ᱡᱚᱜᱽ ᱥᱮ 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ᱠᱟᱱᱟᱭ ᱧᱩᱢᱨᱩᱢ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ᱤᱞ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ᱱ ᱥᱤᱨᱟᱹ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ᱚᱞ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ᱢᱟ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ᱶᱛᱮ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 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ᱱᱟᱢ ᱫᱤᱥᱚᱢ ᱛᱟᱭ ᱡ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ᱛᱟᱭ ᱢᱮᱱᱢᱟ ᱩᱫᱚᱞᱵᱚᱱᱤ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ᱸᱫᱽᱣᱟᱱ ᱛᱷᱟᱱ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ᱩᱫᱚᱞᱵᱚᱱᱤ ᱤᱱᱟᱹ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ᱨᱮᱵ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ᱵᱮᱱ ᱟᱨ 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ᱠᱚᱢ ᱵᱮᱥᱤ ᱡᱚᱯᱲᱟᱣ ᱵ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ᱥᱩᱨ ᱠᱷᱚᱱ ᱵᱮᱱ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ᱵᱮᱱ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ᱩᱱ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ᱠᱩᱞᱤ ᱵᱮ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ᱞᱟᱹᱭ ᱢᱮ 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ᱧᱟᱯᱟᱢ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ᱛᱤᱥ ᱠᱷᱚᱱᱟᱜ
4: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ᱟᱞᱮ ᱟᱹᱛᱩ ᱥᱩᱨ ᱨᱮ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ᱩᱝᱨᱤ ᱦᱟᱱᱟ ᱯᱟᱦᱴ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ᱟᱦᱴᱟ
2: ᱟᱪᱪᱷᱟ
4: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ᱡᱤᱭᱚᱱ ᱥᱮᱫ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ᱚᱲᱟᱜ ᱞᱮᱫ ᱫᱚ ᱥᱤᱨᱤᱥᱜᱚᱲᱟ ᱢᱳᱡ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ᱮᱨᱣᱟᱞᱰᱤ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ᱟᱞᱮ ᱡᱟᱯᱟᱜ ᱜᱮ ᱟᱫᱚ ᱩᱱ ᱤᱧ ᱫᱚ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ᱤᱧ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70 ᱫᱚᱥ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ᱡ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ᱮᱱ ᱚᱲ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ᱟᱛᱟᱛᱮ ᱮᱴᱮᱫ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ᱟᱵᱚ ᱫᱚ ᱥᱟᱫᱟᱝ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ᱢᱚᱱᱟᱱ ᱦᱚᱲ ᱠᱟᱱᱟᱭ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ᱤ ᱦᱚ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ᱮ ᱚ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ᱯᱚ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ᱣᱟᱹ ᱚᱲᱟᱜ ᱨᱮ ᱟᱫᱚ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ᱤᱧ ᱥᱮᱱ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ᱞᱟᱦᱟᱛᱮ ᱩᱱᱤ ᱟᱬᱜᱚᱱᱟ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ᱞᱤ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ᱮᱛᱟᱜ ᱢᱮ 77-78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ᱤᱧ ᱫᱚ ᱩᱱᱤ ᱥᱚᱸᱜᱮ ᱰᱷᱮᱨ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ᱤᱧ
2: ᱟᱪᱪᱷᱟ ᱩᱱ ᱫᱚ ᱟᱢ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ᱢ ᱯᱟᱲᱦᱟᱜ
4: ᱩᱱ ᱫᱚ ᱤᱧ ᱫᱚ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ᱤᱧ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ᱜᱮᱧ ᱵ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ᱟᱫᱚ ᱩᱱ ᱠᱷᱚᱱ ᱜᱮᱧ ᱧᱮᱞ ᱠᱟᱫᱮ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ᱤ ᱦᱚᱲ ᱟᱨ ᱩᱱ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ᱛ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ᱱᱛᱷᱟ ᱚᱨᱥᱚᱝ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ᱰᱟᱹᱱ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ᱟᱸᱫᱳᱲᱤᱧ ᱧᱮᱞ ᱠᱟᱫᱮᱭᱟ ᱤᱧ ᱦᱚᱸᱧ ᱜᱚᱲᱚ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ᱜ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ᱤᱧᱟᱹ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ᱤᱧᱟᱹ ᱱᱤᱛ ᱦᱚᱸᱧ ᱫᱤᱥᱟᱹᱭ ᱜᱮᱭᱟ ᱮᱱᱤᱦᱚᱨᱚᱣᱟ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ᱰᱷᱮᱨ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2: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ᱢ ᱠᱚᱞᱮᱡᱽ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ᱥᱳᱛᱛᱳᱨ ᱫᱚᱥᱚᱠ ᱨᱮᱱᱟᱜ

0: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1: ᱦᱮᱸ ᱦᱮᱸ ᱦᱮᱸ ᱦᱮᱸ
0: ᱟᱫᱚ ᱢᱮᱛᱟᱢᱟ ᱟᱢᱟᱜ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ᱩᱱᱤ ᱥᱟᱞᱟᱜ ᱟᱢᱟᱜ ᱫᱚ ᱫᱩᱲᱩᱵ ᱛᱩᱝᱠ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ᱟᱣ ᱫᱚᱢ ᱧᱟᱢ ᱞᱮᱫᱟ
1: ᱮᱠᱫᱚᱢ ᱮᱠᱫᱚᱢ ᱧᱟᱢ ᱞᱤᱫᱟᱹᱧ
0: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ᱱ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ᱯᱳᱭᱞᱳ ᱩᱯᱨᱩᱢ ᱧᱟᱯᱟᱢ
2: ᱤᱧᱟᱹᱜ ᱯᱳᱭᱞᱳ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ᱴᱷᱤᱠ ᱵᱟᱹᱧ ᱫᱤᱥ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ᱤᱧ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ᱧᱩᱛᱩᱢ ᱫᱚ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ᱫᱚ ᱠᱟᱭᱨᱟ ᱨᱮ ᱛᱮᱛᱨᱮ ᱥᱟᱥᱟᱯᱟᱲᱮᱡ ᱢᱚᱦᱟᱫᱮᱵ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ᱟᱠᱚ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ᱧ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ᱛᱮᱛᱨᱮ ᱥᱟᱯ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ᱚᱞ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ᱜᱮ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ᱫᱟ ᱧᱮᱞ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ᱠ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ᱯᱟᱲᱦᱟᱜ ᱤᱧ ᱥᱮᱬᱟ ᱠ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ᱞ ᱠᱚᱫᱚ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ᱛᱮᱛᱨᱮ ᱠᱚᱨᱮ ᱛᱮᱛᱨᱮ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ᱚᱱᱟ ᱵᱩᱠ ᱯᱳᱥᱴ ᱛᱮ ᱵᱷᱮᱡ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 ᱟᱫᱚ ᱜᱤᱫᱟᱹᱨ ᱦᱚᱲ ᱤᱧ ᱜᱮ ᱰᱷᱮᱨ ᱠᱚ ᱥᱟᱡᱟᱣ ᱜᱩᱪᱷᱟᱹᱣ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ᱥᱚᱸᱜᱮ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ᱵᱟᱸᱫᱣᱟᱱ ᱨᱮᱜᱮᱧ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ᱵᱟᱸᱫᱣᱟᱱ ᱟᱨᱮᱱᱥᱤ ᱵᱤᱫᱽᱫᱟᱯᱤᱴ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ᱯᱚᱨᱮ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ᱦᱚᱨ 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ᱠᱟᱭᱨ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ᱸᱫᱣᱟᱱ ᱥᱟᱭᱠᱮᱞ ᱛᱮ ᱟᱫᱚ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ᱵᱟᱹᱵᱩ ᱛᱟᱠᱚᱣᱟᱜ ᱠᱩᱞᱦᱤ ᱚᱱᱟ ᱩᱫᱚᱞᱵᱩᱨᱱᱤ ᱠᱩᱞᱦᱤ ᱠᱩᱞᱦᱤ ᱛᱮᱜᱮ ᱥᱟᱭᱠᱮᱞ ᱫᱚ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ᱚᱱᱠᱟ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ᱢᱤᱫ ᱵᱟᱨ ᱫᱤᱱ ᱫᱚᱧ ᱵ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ᱟᱜ ᱦᱚᱸᱧ ᱧᱩ ᱵᱟᱲ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ᱟᱨ ᱢᱟᱢᱟ ᱢᱚᱦᱟᱫᱮᱵ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ᱡᱷᱮ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ᱪᱤᱴᱷᱤ ᱠᱚᱭ ᱵᱷᱮᱡᱟ ᱜᱚᱫ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ᱱᱚᱣᱟ ᱪᱤᱴᱷᱤ ᱦᱟᱸᱜ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ᱣᱟᱭ ᱢᱮ
0: ᱟᱪᱪᱷᱟ
2: ᱟᱡ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ᱣᱟᱭ ᱢᱮ ᱧᱟᱯᱟᱢ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ᱤ ᱫᱚ ᱩᱱᱫᱚ ᱥᱠᱩᱞ 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ᱟᱢᱮ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0: ᱩᱱᱫᱚ ᱩᱱᱫᱚ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2: ᱦᱮᱸ
0: ᱢᱟ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2: ᱦᱮᱸ ᱟᱨ ᱰᱷᱮᱨ ᱛᱮᱱ ᱩᱱᱤ ᱥᱚᱸᱜ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ᱠᱷᱮᱨᱣᱟᱞᱰᱤ ᱵᱷᱮᱞᱟᱛᱚᱞ ᱢᱳᱲ ᱠᱚ ᱢᱮᱛᱟᱣ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ᱱ ᱚᱱᱟ ᱡᱷᱩᱯᱲᱤ ᱚᱲᱟᱜ ᱵ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ᱫᱟ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ᱟᱫᱚ ᱵᱟᱥ 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ᱤᱧ ᱠᱚᱭ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ᱚ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ᱱᱚᱸᱰᱮᱭ ᱚᱲᱟᱜ ᱠᱟᱫᱟ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ᱵᱟᱹᱵᱩ
0: ᱟᱪᱪᱷᱟ ᱚᱸᱰᱮ ᱱᱟᱥᱮᱧ ᱠᱩᱞᱤ ᱮᱢ ᱜᱮ ᱩᱱᱤ ᱛᱚ ᱩᱫᱚᱞᱵᱩᱱᱤ ᱟᱹᱛᱩ 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ᱛᱟᱭ ᱚᱸᱰᱮ 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ᱛᱩ ᱛᱟᱠᱚ ᱚᱱᱟ ᱫᱚ ᱢᱮᱱ ᱥᱚᱲᱚᱠ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ᱟᱦᱟ ᱧᱚᱜ ᱨᱮ ᱚᱱᱟ ᱟᱹᱛᱩ ᱫᱚ ᱠᱟᱱᱟ ᱥᱟᱦᱟ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ᱚᱸᱰᱮ ᱥᱚᱲᱚᱠ ᱫᱷᱟᱨ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ᱥᱚᱲᱚᱠ ᱫᱷᱟ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ᱲᱟᱜ 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ᱩᱢᱵᱟᱹ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ᱷᱟᱥ ᱚᱡ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ᱚᱡᱮ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ᱩᱫᱚᱞᱵᱩᱱᱤ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ᱵᱩᱨᱩ ᱛᱟᱯᱚᱞ ᱨᱮ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ᱞᱟᱜᱟᱣ ᱵᱷᱮᱫ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ᱩᱫᱚᱞᱵᱩᱱᱤ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ᱠᱩᱞ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ᱥᱤᱨᱤᱥ ᱜᱚᱰᱟᱨᱮ ᱢᱟᱱᱮ ᱟᱞ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ᱮᱠᱫᱚᱢ ᱚᱱᱟ ᱫᱚ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ᱚᱱᱟ ᱥᱠ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ᱨ ᱮᱱᱟᱝ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ᱦᱟᱸ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ᱱᱮ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ᱤ ᱦᱚᱲ ᱚᱸᱰ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ᱹᱱᱤᱥᱟᱝ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ᱢᱮ ᱱᱟᱹᱭ ᱥᱟᱝ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ᱢᱮ ᱚᱱᱟ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ᱚᱸᱜᱮ ᱧᱮᱯᱮᱞ ᱧᱟᱯᱟ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ᱚᱱᱟ ᱫᱚᱭ ᱜᱚᱴᱟ ᱞᱮᱫᱟ ᱚᱲᱟᱜ
0: ᱟᱪᱪᱱ
1: ᱦᱚᱲ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ᱚᱱᱟ ᱜ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0: ᱟᱹᱰᱤ ᱟᱞᱜ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ᱦᱚᱲ ᱦᱚᱸᱠᱚ ᱧᱟᱢᱮ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1: ᱚᱱᱟᱜᱮ ᱢᱩᱞ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ᱭᱮᱱ ᱢ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ᱚᱸᱰᱮ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1: ᱦᱮᱸ ᱚᱸᱰᱮᱜᱮ ᱚᱸᱰ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ᱛᱟᱜ ᱨᱮ ᱵᱟᱹᱥᱠᱟᱹᱜ ᱠᱟᱛᱮ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ᱮ ᱱᱩᱲᱤᱡ ᱜᱮ ᱵᱟᱹᱥᱠᱟᱹᱜ ᱜ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ᱲᱤ ᱧᱩ ᱠᱟᱛᱮ ᱟᱨ ᱚᱱᱮ ᱡᱮ ᱦᱮᱡ ᱮᱱᱟᱭ ᱥᱠᱩᱞ ᱠᱮᱫᱟᱭ ᱥᱠᱩᱞ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ᱭᱩᱵ ᱵᱮᱲᱟ ᱥᱮᱫ ᱛᱟᱨᱟ ᱥᱮᱫ ᱫᱚ ᱟᱨᱚ ᱵᱟᱸᱫᱣᱟᱱ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ᱥᱩᱨ ᱜᱮ ᱛᱟᱞᱮᱭᱟ ᱵᱟᱸᱫᱣᱟᱱ ᱚᱸᱰᱮ ᱵᱟᱨᱭᱟ ᱜᱟᱱ ᱞᱟᱹᱰᱩᱭ ᱠᱤᱨᱤᱧ ᱠᱮᱫ ᱜᱮ ᱟᱨ ᱠᱟᱜᱚᱡᱽ ᱮ ᱥᱟᱵ ᱠᱮᱫ ᱜᱮ ᱟᱨ ᱮᱠᱫᱚᱢ ᱥᱚᱡᱽᱡᱷ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ᱰ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ᱭ
0: ᱟᱪᱪᱷᱟ
1: ᱠᱷᱮᱨᱣᱟᱞᱰᱤ ᱨᱮᱜᱮ ᱥᱟᱨᱟ ᱫᱤᱱ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ᱰᱤ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0: ᱚᱸᱰᱮ ᱫᱚ ᱟᱡ ᱥᱩᱢᱩᱝ ᱜᱮ
1: ᱟᱡ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ᱟᱨ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ᱜᱟᱛᱮ ᱠᱚᱞᱮ ᱥᱮᱱ ᱵᱟᱲ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 ᱤᱧ ᱫᱚ ᱯᱨᱟᱭ ᱜ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ᱧᱤᱫᱟᱹ ᱦᱚᱸ ᱚᱠᱟ ᱦᱤᱞᱳᱜ ᱫᱚᱧ ᱛᱟᱦᱮᱱ ᱜᱮ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1: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ᱛᱷᱩᱛᱤ ᱛᱟᱢᱟᱥᱟ ᱨᱚᱲ ᱛᱟᱭ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ᱤᱦᱤ ᱨᱟᱹᱜᱤ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ᱠᱟᱫ ᱛ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 ᱥᱮᱨᱮᱧ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ᱢᱟ ᱛᱚ ᱩᱱᱤ ᱫᱚ ᱡᱟᱹᱛ ᱨᱩᱥᱤᱠ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ᱭ ᱚᱱᱮ ᱢᱤᱫ ᱜᱤᱫ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ᱥᱮᱨᱮᱧ 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ᱫ ᱛᱟᱭ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ᱢᱮᱱᱛᱮ ᱫᱚ ᱤᱧ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ᱚᱠᱛᱚ ᱠᱷᱚᱱ ᱜᱮ 77-78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ᱩᱛᱷᱤ 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ᱛᱷᱩᱛᱤ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ᱭ ᱞᱟᱹᱭ ᱜᱚᱫ ᱠᱮᱫ ᱜᱮ ᱟᱨ ᱞᱟᱸᱫᱟ ᱜᱚᱫ ᱠᱮᱫ ᱜ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ᱪᱮᱦᱨ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ᱤᱥᱩᱠᱮ ᱦᱚ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ᱫᱩᱧ
2: আর আড্ডি সাদা সিধা জীবন তাই আড্ডি সাদা সিধা
1: উন তো কারেন্ট তো বাং তাই কানা
2: কারেন্ট মা বানো থেকে
1: বাং তাই কানা
2: আর পড়াও।

0: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ᱱ ᱪᱮᱭᱟᱨ ᱨᱤᱧ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ᱢᱤᱫᱴᱟᱱ ᱴᱮᱵᱤᱞ ᱨᱤᱧ ᱚᱞᱟ, ᱢᱤᱫᱴᱟᱱ ᱢᱟᱥᱴᱟᱨ ᱢᱚᱥᱟᱭ ᱦᱚᱲ, ᱩᱱᱫᱤᱱ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ᱧᱮᱞ ᱵᱷᱳᱨ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ᱤᱧᱫᱚ ᱯᱟᱹᱴᱭᱟᱹ ᱜᱟᱞᱟᱝ 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ᱧᱫᱚ ᱯᱟᱹᱴᱭᱟᱹ ᱨᱮᱜᱤᱧ ᱧᱮᱞ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ᱵᱮᱱ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ᱞᱟᱸᱫᱟᱣᱟᱛᱮ ᱨᱚᱲ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ᱨ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ᱹᱦᱤᱨ ᱥᱟᱞᱟᱜ ᱟᱨ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ᱟᱞᱟᱜ,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ᱪᱟᱹᱨᱤᱛ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ᱵᱮ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ᱟᱵᱮᱱ ᱦᱚᱸ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ᱤᱴᱤ ᱨᱮ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ᱮᱨᱮᱠᱴᱟᱨ, ᱨᱚᱲ ᱡᱟᱸᱜᱮ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ᱦᱚᱥ,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ᱣᱜ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ᱩᱱᱟᱹᱜ ᱱᱮᱦᱚᱲ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ᱭᱚᱱᱮ ᱠᱷᱮᱢᱟᱣᱮᱫᱼᱟ, ᱨᱟᱹᱜᱤ ᱟᱹᱲᱤᱥ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ᱭ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ᱦᱚᱥ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ᱱ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ᱱᱟᱨ ᱡᱤᱱᱤᱥ
0: ᱩᱱᱤ ᱫᱚ ᱪᱤᱞᱤ ᱜᱮ ᱵᱟᱭ ᱵᱚᱛᱚᱨ 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ᱮᱭ ᱴᱷᱮᱱ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0: ᱢᱟᱱᱮ ᱪᱟᱦᱮ ᱛᱟᱢ ᱯᱩᱞᱤᱥ ᱛᱟᱢ,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ᱛᱟᱢ,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ᱛᱟᱢ,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ᱟᱢ,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ᱭ ᱨᱚᱲ ᱜ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ᱧᱮᱞ ᱦᱩᱭ ᱠᱟᱱᱟ
2: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ᱮ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ᱰᱟᱹᱱ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ᱰᱷᱮᱨ ᱫᱚ ᱚᱱᱮ ᱚᱱᱟ ᱠᱚᱜᱮ ᱰᱷᱮ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ᱦᱟᱴ ᱯᱟᱛᱟ ᱪᱷᱟᱛᱟᱨᱮ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ᱚᱨ ᱚᱯᱚ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ᱧᱤᱧ ᱫᱤᱥᱟᱹᱭ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ᱡᱷᱤᱞᱤᱢᱤᱞᱤ ᱯᱟᱛᱟ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ᱲᱤ ᱠᱚ ᱚᱨ 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ᱩᱱᱤ ᱫᱚᱭ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ᱤᱠ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ᱨᱮ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ᱚᱨᱤᱡ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ᱚ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ᱴᱷᱮᱱᱮ ᱪᱟᱞ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ᱩᱱ 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ᱩᱭ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ᱡᱳᱨ ᱠᱟᱛᱮ ᱟᱢ ᱚ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ᱦᱩᱭ ᱮᱱᱟ, ᱚᱱ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ᱨ ᱰᱟᱹ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ᱟᱵ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ᱡᱤᱣᱤ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 ᱵᱟᱭ ᱥᱚᱫᱚᱨ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ᱛᱟᱭᱚᱢ ᱟᱞᱮ ᱚᱱᱟ ᱥᱩᱨ ᱨᱮᱜᱮ ᱥᱩᱨᱩᱡ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 ᱰᱟᱹᱱ ᱞᱮᱫᱮᱭᱟ ᱴᱤᱯᱩᱰᱤ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ᱱᱤᱛᱦᱚᱸᱧ ᱫᱤᱥᱟᱹᱭ ᱜᱮᱭᱟ, ᱛᱷᱟᱹᱭ ᱛᱷᱟᱹᱭ ᱯᱩᱞᱤᱥ ᱚᱱᱟᱨᱮᱭ ᱦᱚᱦᱚ ᱠᱟᱫᱟᱭ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ᱵᱟᱹᱵᱩ, ᱟᱨᱦᱚᱸ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ᱢᱤᱫᱵᱟᱨ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ᱵᱟᱨ ᱥᱟᱝᱵᱟᱫᱤᱠ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ᱡᱤ ᱵᱤᱠᱨᱚᱢᱚᱱ ᱱᱟᱭᱟᱨ, ᱱᱤᱨᱚᱧᱡᱚᱱ ᱦᱟᱞᱫᱟ, ᱞᱚᱠᱷᱤ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ᱥᱟᱝᱵᱟᱫᱤᱠ ᱠ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ᱩᱱᱤ ᱟᱭᱳ ᱦᱚᱲ ᱚᱱᱟ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ᱠᱚ ᱵᱷᱤᱴᱟᱹᱱᱟ ᱥ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ᱭ ᱛᱤᱸᱜᱩ ᱞᱮᱱ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ᱨᱮᱜ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ᱟ ᱠᱚ ᱫᱤᱥᱟᱹ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ᱮ ᱟᱸᱰᱨᱟᱣᱟᱛᱮ ᱨᱚᱲ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 ᱢᱩᱞᱩᱡ ᱢᱩᱞᱩᱡ ᱞᱟᱸᱫᱟᱣᱟᱛᱮᱫ ᱜ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ᱠᱟᱨᱮ ᱚᱞᱛᱮ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ᱟᱭ, ᱚᱠ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 ᱛᱮ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ᱟᱭ, ᱚᱠᱟ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ᱡᱩᱢᱤᱫ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ᱠᱟᱫᱟ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1: ᱟᱪᱪᱷ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ᱜᱮ ᱪᱚ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ᱰᱟᱹ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ᱟᱹᱦᱤᱨ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ᱤᱦᱤᱴ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ᱨ ᱚᱯᱚ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ᱚᱞ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ᱦᱚᱸ ᱟᱵ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ᱵᱤᱠᱟᱱᱟᱜ ᱜᱮᱵᱚᱱ ᱢᱚᱱ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ᱮᱵᱱᱚᱨᱢᱮᱞ ᱥ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ᱟᱡᱟᱣ ᱯᱟᱠᱟᱲ ᱢᱤᱫᱴᱮᱱ ᱪᱚᱞ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ᱢᱚᱱᱮ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ᱟᱫᱚ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ᱚᱲ ᱡᱟᱸᱜᱮ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ᱭ ᱦᱩᱫᱤᱥ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ᱱᱫᱳᱲ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ᱩᱫᱤᱥ ᱠᱮᱫ ᱪᱮᱫ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ᱭ ᱧᱟᱢ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0: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ᱤᱥᱩ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ᱷᱟᱵᱱ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ᱲ ᱫᱚ ᱟᱭᱟᱜ ᱯᱟᱱᱛᱮ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ᱟᱞ ᱦᱚᱸᱭ ᱡᱚᱢ ᱠᱟᱫᱟ, ᱵᱚᱦᱚᱜ ᱦᱚᱸᱠᱚ ᱫᱟᱞ ᱯᱷᱚᱨᱚ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ᱰᱤ ᱨ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ᱥᱩᱨᱩᱡ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ᱛᱚ, ᱢᱟᱱᱮ ᱥᱩᱨᱩᱡᱢ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ᱥᱩᱨᱩᱡᱢᱩᱱᱤ, ᱩᱱᱤ ᱫᱚ ᱥᱩᱨᱩᱡᱢᱩ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2014 ᱨᱮ ᱩᱱᱤ ᱠᱞᱟᱥ 2 ᱨᱮᱭ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ᱠᱚ ᱰᱟᱹᱱ ᱞᱮᱫ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ᱰᱟᱹᱱ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ᱵᱟᱲ ᱠᱟᱠᱚᱣᱟ, ᱛᱚ ᱞᱟᱜᱟ ᱠᱚᱣᱟ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ᱟᱭᱟᱜ ᱚᱱᱟ ᱡᱷᱩᱯᱲᱤ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ᱸᱰ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ᱴᱷᱟᱶ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1: ᱠᱞᱟᱥ 2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ᱩᱱᱤ ᱩᱱᱤ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ᱟᱡ ᱟ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ᱮᱭᱟ,
0: 2014 ᱨᱮᱱᱟᱜ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ᱩᱱᱨᱮ ᱩᱱᱠᱩ ᱡᱚᱠᱷᱚᱱ ᱮ ᱢᱮᱛᱟᱣ ᱠᱚ ᱠᱟᱱᱟ ᱥᱩᱨᱩᱡᱢᱩ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ᱨᱮᱱ ᱜᱚᱜᱚ ᱵᱟᱵᱟ, ᱡᱮ ᱟᱯᱮ ᱫᱚ ᱛᱷᱟᱱᱟ ᱨᱮ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ᱫ FIR ᱯᱮ,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ᱸ FIR ᱵᱟ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ᱫᱟ, ᱢᱮᱱ ᱫ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ᱟᱢ ᱫ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ᱚᱸᱜᱮ ᱜᱟᱛᱮᱜ ᱜᱮ ᱵᱟᱢ ᱵᱟᱲᱟᱭ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ᱥᱟᱶ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ᱥᱮ ᱥᱟᱯᱲᱮᱡ ᱱᱩᱠᱩ ᱦᱚᱸ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ᱨ ᱟᱹᱛᱩ ᱛᱚ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 ᱧᱟᱢ ᱜᱚ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ᱠᱚᱜᱮ ᱠᱚ ᱫᱟᱹᱲ ᱥᱩᱨ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ᱤᱧ ᱫᱚ ᱚᱱᱟ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ᱟᱹᱧ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ᱟᱭᱨᱮ ᱨᱮᱜ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ᱤᱭᱟᱜ

0: ᱥᱟᱯᱚᱴ ᱥᱮ ᱩᱱᱤ ᱯᱟᱱᱛᱮ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ᱹᱧ ᱥᱤᱞᱤ ᱥᱟᱶ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ᱛᱨ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ᱟᱱᱛᱮ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ᱱᱮᱜᱼᱮ ᱜ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ᱥᱟᱝᱵᱟᱫᱤᱠ ᱠᱚ ᱥᱟᱶ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ᱠᱚᱞᱚᱢ ᱜᱮ ᱫᱟ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ᱞᱚᱢ ᱛᱮᱭ ᱵᱟᱲᱟᱭ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ᱪᱟᱦᱮ ᱯᱨᱚᱛᱤᱫᱤᱱ ᱦᱩᱭᱩᱜ, ᱟᱱᱚᱱ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ᱟᱡᱠᱟᱞ ᱦᱩᱭᱩᱜ, ᱱᱩᱠᱩ ᱱᱤᱨᱚᱧᱡᱚᱱ ᱦᱟᱞᱫᱟᱨ, ᱡᱤ ᱵᱤᱠᱨᱚᱢᱚᱱ ᱱᱟᱭᱟᱨ, ᱟᱱᱚᱱ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ᱱ ᱥᱚᱢᱵᱷᱩ ᱥᱮᱱ, ᱟᱡᱠᱟᱞ ᱨᱮᱱ ᱞᱚᱠᱤᱱᱫᱨᱚ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ᱤ ᱵᱤᱠᱨᱚᱢᱚᱱ ᱱᱟᱭᱟᱨ ᱟᱨ ᱱᱤᱨᱚᱧᱡᱚᱱ ᱦᱟᱞᱫᱟᱨ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ᱚᱸᱰᱮ ᱥᱮᱱ ᱥᱮᱱ ᱛᱮᱠᱤᱱ ᱜᱚᱲᱚ ᱟᱠᱟᱫᱮᱭᱟ,
1: ᱢᱚᱦᱟᱥᱛᱟ ᱫᱮᱵᱤ 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ᱢᱚᱦᱟᱥᱛᱟ ᱜᱚᱝᱠᱮ ᱵᱟᱹᱵᱩ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ᱚᱦᱟᱥᱛᱟ ᱫᱮᱵᱤ ᱟᱭᱢᱟ ᱥᱟᱨ ᱚᱞᱵᱮᱞ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ᱟᱨ ᱢᱚᱦᱟᱥᱛᱟ ᱫᱮᱵᱤ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ᱟᱞᱮ ᱚᱱᱟ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ᱛᱟᱲᱟᱢ ᱛᱮᱞᱮ ᱫᱟᱬᱟ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ᱩᱥᱟᱹᱨ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ᱸᱰᱮ ᱟᱞᱮ ᱥᱩᱨ ᱜᱮ ᱠᱷᱟᱲᱭ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ᱷᱟᱲᱭᱟ ᱠᱚᱦᱚᱸ ᱦᱤᱨᱤ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ᱱᱤᱛ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ᱢᱚᱦᱟᱥᱛᱟ ᱫᱮᱵᱤᱭᱟᱜ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ᱚᱸᱰᱮ ᱮᱱ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2: ᱟᱪᱪᱷ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ᱨᱮ ᱰᱟᱭᱱᱤ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ᱰᱟᱹᱱ ᱰᱟᱹᱯᱟᱹᱱ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ᱰᱟᱹᱱ ᱰᱟᱹᱯᱟᱹᱱ ᱧᱩᱢ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ᱲ ᱵᱟᱯ ᱠᱟᱠᱚ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ᱚ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ᱥᱟᱨᱚᱫ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 ᱛᱚ
1: ᱩᱱᱤ ᱢᱟᱛᱚ ᱢᱮᱱᱟᱭ ᱜᱮ, ᱩᱱᱤ ᱜᱮ ᱛ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2: ᱩᱱᱤ ᱜᱮ
1: ᱟᱥᱚᱞ ᱟᱹᱭᱩᱨ ᱫᱚ, ᱠᱚᱵᱤ ᱥᱟᱨᱚᱫ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ᱚᱝᱠᱮ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ᱤᱭ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ᱞᱚᱜ ᱮ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ᱟ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ᱛ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ᱠᱚ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ᱭᱮ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ᱟᱹ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ᱥᱮᱛᱟᱜ ᱟᱠᱟᱱ ᱥᱮ, ᱟᱫᱚ ᱢᱟᱥᱴ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ᱤᱭᱟᱹ ᱪᱤᱴᱷᱤ ᱚᱞ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ᱷᱟᱱᱟ ᱨᱤᱧ ᱤᱫᱤ ᱦᱚᱴᱚᱠᱟᱜᱼᱟ, ᱫᱚᱨᱠᱷᱟᱥᱛ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ᱟᱫᱚ ᱵ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ᱞ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ᱫᱟᱞ ᱛᱚᱞᱮᱫ ᱞᱮᱭᱟ ᱠᱚ, ᱥᱮᱠᱚ ᱰᱟᱹᱱ ᱠᱚ ᱵᱟᱵᱟᱞᱮ ᱠᱟᱱᱟ, ᱪᱤᱠᱟᱹ ᱛᱮᱞᱮ ᱵᱟᱧᱪᱟᱜᱼᱟ, ᱛᱚ ᱪᱮᱫ ᱩᱯ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ᱩᱯᱟᱹᱭ ᱫᱚ ᱩᱱᱤᱜᱮ ᱵᱟᱛᱞ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ᱸᱠᱚ ᱟᱹᱲᱤᱥ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ᱠᱚᱭ ᱚᱞ ᱠᱟᱫ ᱯᱮᱭᱟᱭ, ᱢᱟᱥᱴᱟᱨ ᱚᱞ ᱠᱟᱫ ᱯᱮᱭᱟ, ᱜᱚᱝᱠᱮ ᱵᱟᱹᱵᱩ ᱞᱤᱠᱷᱟᱹ ᱫᱤᱭᱮ ᱥ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ᱟ 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ᱯᱮᱴᱟᱨᱱ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ᱵᱩᱡ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ᱚᱝᱠᱮ ᱵᱟᱹᱵᱩᱣᱟᱜ ᱚᱞ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ᱦᱟᱛ ᱞᱮᱠ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ᱞ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ᱩᱱ ᱫᱚᱠᱚ ᱵᱟᱫᱽᱫᱷᱚᱜᱼᱟ, ᱢᱚᱴᱷᱮ ᱢᱟᱹᱨᱤᱭᱟᱜ ᱠᱚ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ᱜᱮ ᱛ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ᱚ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ᱚᱨᱟᱣ ᱜᱮᱭᱟ ᱠᱚ ᱩᱱ ᱫᱚ
2: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ᱠᱛᱤᱛᱛᱚ ᱛ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ᱱᱣ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ᱩᱱ ᱛᱟᱭ, ᱤᱱᱟᱹ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ᱨᱚ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ᱦᱤᱸ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 ᱨᱮ, ᱢ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ᱢᱟ 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ᱚᱢᱚᱥᱛ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ᱠᱚᱞ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ᱚᱱ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ᱟᱯ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ᱯᱩ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